0: 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当你决定要出发，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早上八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五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来聊一聊一个人他能够馋到什么程度。有一个博主，昨天看到有一个博主分享他们一家三口给孩子过生日，哎呀特别开心，然后呢吃完这个生日蛋糕之后呢，三个人意犹未尽，就是这个蛋糕简直太好吃了，还想吃，怎么办啊？从孩子到爸妈都想吃怎么办？于是第二天三个人又买了这个蛋糕，然后呢许愿，点蜡烛，吹蜡烛，切蛋糕，又把昨天的生日流程走了一遍，就为了要吃这个蛋糕再过了一遍生日。这不就是为了一盘错包了炖饺子吗？哎，但是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三口子馋到一块儿去了，而且呢三个人还真的认真的再过一遍这个生日的流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馋呢。哎呀，一个人馋真是什么事儿都能做出来哈，咱们就来说一说一个人能馋到一定程度，就是他能办出什么事儿，到底是

来自范玮琪《哲学家》这张专辑呢，发行19年了。专辑里面的歌呢，大都是范范非常擅长的温暖疗愈的类型，也特别适合在感觉到压力大、心情不好的时候找出来听，让你消除烦恼、放轻松。马上周末了，在家休息放松，怎么能少了沁人心脾的香味呢？大家对于这个虎凤蝶的全空除甲醛已经很熟悉了。现在呢，虎凤蝶的店铺来新品了，就是虎凤蝶诗经系列香薰，它是把诗经里的草木和爱意酿成了温柔的香气。那么虎凤蝶每一款香薰的名字和灵感都是源自诗经的一句诗，每一缕香都是大自然的原生气息，它是不会有那种浓郁的工业味道、工业香精的气味，而是追求与你的鼻尖邂逅，经常会在不经意的时候给你一丝若有似无的惊喜香气。现在呢，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或者是诗经香薰，找到虎凤蝶这个品牌就可以来购买了。那么这几个字怎么写，是老虎的虎、凤凰的凤，还有蝴蝶的蝶啊，虎凤蝶就可以来购买了，也可以搜索诗经香薰，为你带来健康的自然的治愈香气。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一个人能馋到什么程度。花千树说，开学前一天为了给孩子鼓鼓劲儿，去吃了一顿海底捞啊。昨天孩子放学回来说，哎呀，为了庆祝自己顺利开学一周了，周五晚上，就是今天晚上，想要再吃一顿海底捞，哎呀，很痛快，花千树很痛快的就答应了，因为他也想吃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说一说咱们这个人呢能馋到什么程度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再次就生气疯了。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今天我们来说一个人能馋到什么程度。刚子说，为了吃正宗的商河老豆腐，驾车30公里去吃。快点告诉我地方啊，快点告诉我这个名字到底是哪儿多好吃。还有我们的万铁龙说，我家老大3个月左右的时候呢，回了一趟老家，然后呢万铁龙呢就中午呢吃了一盘煮肉，他说感觉呀意犹未尽，然后婆婆说那再切一盘吧，心里想着现在已经吃饱了，这样吧晚上再吃也行，结果呢下午有事临时就走了，就是晚上那盘肉啊到现在没吃上，到现在他还惦记呢，他说吃别的都不行，每次想到那个煮肉啊就会流口水，他觉得已经不是馋的问题了，已经变成了一种执念，估计这辈子都会惦记这盘肉。我说怎么能成执念，一看他说就这个事儿已经过去十年了还在想这盘煮肉。你别说我都已经馋了啊。还有我们的赵飞说，馋你在凌晨1点钟吃过东西吗？你在凌晨1点钟吃过酸辣粉吗？不是，你也为你的胃着想一下好不好。还有我们的土豆说，跟闺蜜每次见面饭前要先点一杯喝的，吃饭的时候要点一个解腻的喝的，饭后逛街逛累了还要找一家有座位的喝的，一直在喝。7G49说，他对别的不馋，就是馋甜食，累了要吃甜的，这出差结束了要吃甜的，心情好也要吃甜的，他说这些只是他为了要吃这个甜食的一些理由。小羽毛说，他馋但是他不承认，如果他有想吃的东西他就旁敲侧击的说是，哎呀我闺女想吃什么什么了，他老公太了解他了，说哎呀你说你这么大人你馋就馋吧，怎么还老打着孩子的旗号呢。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办。作为 APEC 中国年山东重要配套活动，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在济南开幕，平行论坛、亚太会客厅专题对接活动、中美青年主题交流等轮番上线，全程亮点拉满。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4日至6日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届电博会一系列首次格外亮眼，首次将智慧康养纳入展览体系，首次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等，电博会正以一系列首次成果锚定消费电子与 AI 产业年度风向标。2026年 A 股半年报披露正式收官，数据显示，我省315家 A 股上市公司2026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7812.02亿元。看似正常，其实严重缺觉的九种表现：一、倒头就睡；二、更易冲动；三、健忘；四、饥饿感强；五、笨手笨脚；六、经常吵架；七、更易走神；八、总说陈词滥调；九、一句话读两遍。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才有这样的价格，兰蔻精纯防晒乳50毫升的正装官旗价格1300块钱，现在我们的限时福利价一支259，买两支更合适啊，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但是数量确实有限，售完截止。就是这个秋天更需要防晒，刚刚我们也说了，现在呢天空的通透度很高，所以这个紫外线更加的强烈，那么更需要防晒。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兰蔻精纯系列的它是高端防晒 SPF 50加 PA 4个加号的一个高倍的防护，日常通勤上班也好，或者是我们周末出去玩啊，去海边呢、啊、都能抵御紫外线，并且它是能够一边防晒一边养护肌肤，抗老修护同步进行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水润，那么上脸的不闷痘不泛白，干皮油皮都是可以放心用的。专柜1300块钱，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寂寞清仓特惠，一支259，两支499，性价比超级高，但是库存限量，售完不补，而且之后呢就不会再有这个力度了，毕竟是清仓的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咱们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的原唱是林子祥。2016年的时候呢，林忆莲发行了一张翻唱专辑，所有的曲目都是上世纪70到90年代香港男歌手的粤语经典。那么其实这首分分钟需要你的翻唱版本简直不要太多，除了林忆莲，包括莫文蔚、古巨基、周笔畅等等的歌手都有过不同风格的演绎。但是要论这个歌曲的甜度指数，林忆莲的版本一定是糖分最超标的吧，甜过初恋。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继续好歌陪伴你在路上，来自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埃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张宇《小小的太阳》。根据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那么每年的九月至十月呢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时期。我国流感呢通常高发于冬春季节，一般呢十一月到十二月就进入到流行季了。那么十二月到第二年的一月份达到高峰。因为接种疫苗后呢，我们的人体大约需要两到四周才能产生足量的保护性的抗体。从这个流行季到来的时间往前推大概一个月，那么在九月十月来接种的恰好能让这个抗体在病毒活跃之前就位。疫苗诱导产生的保护性抗体一般只能维持六到八个月之后呢，这个水平就会逐渐的衰减了。在九到十月接种抗体的高峰期恰好能够覆盖整个冬春季，打得太早呢，到第二年的春天这个抗体可能已经明显的下降了，拖到流行高峰再打又可能来不及产生保护啊。所以说九十月份如果有需要接种的朋友可以直接接种啦。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刘德华木鱼和金鱼，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货营，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沈凌选的秋日美肤派对 YSL 偏心护手霜肖战代言，专柜一支500块钱，我们现在秋日美肤的特惠价呢是只要139元，全都是香港直邮，添加了2%的烟酰胺，再搭配神经酰胺 NP 修护手部的干燥，到此改善手背的暗沉，并且呢蕴含茉莉精粹、乳木果油复配保湿长效锁水，那么甲胄干裂粗糙也可以得到舒缓柔润，它是精华乳的质地，一抹就化水，所以呢吸收非常的快，只留水润感，但是没有那种油腻感，香水级的香调不会呢过分的浓郁，但是会留下一些淡淡的氛围感，小巧50毫升的便携规格，咱们通勤上班出差出游放在包里可以随时补涂。沈凌选的秋日美肤派对的特惠香港直邮，专柜呢价格是500块钱，咱们的活动价值只要139元，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 YSL 的偏心护手霜，现在只要139元，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九月开学季已经到来，校园里孩子集体生活，追逐打闹，生病磕碰的风险悄悄升高，因此开学季也成为了学生运动损伤的就诊高峰，崴脚、骨折、韧带撕裂这类伤情非常集中，比起事后操心费神，提前做好保障才是家长更省心的选择。平安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障专为学生定制，涵盖意外受伤、重大疾病、疾病身故等核心保障，高端版及以上更享住院医疗保障和意外齿科治疗、狂犬疫苗费用两项专属保障，还可以加购保障，覆盖孩子日常感冒发烧等门急诊费用，或应对孩子不小心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3岁到25周岁都可保。一份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障，能在意外和疾病突然来时，让家长少一点经济上的慌张，多一份从容。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日前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提醒，9月15日起，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日免签政策。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华语电影全球推广系列活动将于9月6日至9月8日在威尼斯举办，袁和平出任推广大使。系列活动将通过华语电影交流会、市场展映、对谈等形式展示优秀华语电影。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中分别迎战美国女篮、捷克女篮和意大利女篮。中国女排亚运会小组赛与哈萨克斯坦、菲律宾同处 B 组，比赛将于9月16日至22日进行。熟米饭长时间放置在室温环境，可能会产生耐热呕吐毒素，即使加热炒熟也无法破坏，所以吃剩的米饭要尽快小份降温冷藏，一旦在常温环境下存放太久，建议舍弃。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的首播的中秋福利给大家带来的是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里面是14枚月饼，一共是11种口味，蛋黄、莲蓉、五仁还有红豆、椰蓉，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全都有。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到手两提更加的合适，到手两提只要79.9元，平均一提才30多块钱。但是呢，原料不糊弄啊，虽然价格很合适，蛋黄、莲蓉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低糖配方，甜而不腻，所以它是全家人的健康，全家人的口味都照顾到了。线下商超咱们要买一提的话大概是要70-80块钱的，现在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我们的中秋首播专属福利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的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平均一提呢30多块钱，一提是14枚月饼，两提到手是28枚月饼，只要79.9元，全部是精美的礼盒装，自己家里吃或者是礼赠亲朋都是非常合适的，都能够享受超低的团购价，这也是我们闪灵优选的中秋福利给到大家的月饼礼盒，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14枚月饼，11种口味，到手两提，现在79.9元，相当的合适。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来自唐国林的爱在深秋，下周一就到白露节气了，这将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了。虽然白天的温度还能达到30度，但是俗话说了，这个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早晚的这个温差呢会进一步的增大。白露时节早上有露水，虽然朝露很美，但是呢过于短暂，所以这个曹操才有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样的感叹。从白露到秋分，那么最美的秋景也即将展现在我们眼前了。北京时间9:47，爱听财会营，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们下周见啦。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微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你看，马上就到中秋节了，那大家要走亲访友，可能还要带点礼物，这是我们山东人专属的礼节哈。比如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也有可能您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那有没有好的推荐呢？当然有了。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优选商城当中呢，挖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中秋礼盒，叫做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非常的有面子。里面呢有两瓶750ml 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的老藤干红，还有科比埃 AOP 的法定产区而百年名庄酿造，另外呢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这喝起来果香浓郁，而且四株混酿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有面子哈。另外呢，我们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的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的茶叶，非遗炭焙工艺，另外呢还有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个团圆饭泡上一壶酒，一茶一酒，氛围感直接拉满。最近呢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哈，这套礼盒的市场价是998，但是今天我们闪优选的中秋好礼季特别聚会给到大家只需要109，哇，真的太香了。另外呢买两盒还再减8块钱，所以说100元就能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性价比非常的高。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让人也是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越来越明显，皮肤这个时候会变得越来越干涩，那这个时候就要有一款好产品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赫莲娜黑绷带就是该出场的时候了。那正好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个时候呢上线自囤爆款老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现在在这里呢限时秒杀价只要880块钱，限时限量售完截止，有效期到2027年的5月份，还有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呢哈，用一两瓶维稳皮肤非常合适，也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100毫升的黑绷带要卖到6000多，现在07清仓只要880，畅爽一整个秋冬季。那作为抗老天花板，赫莲娜黑绷带蕴含高浓度的玻色因，让修复与抗老双双在线。与普通抗老产品不同哈，它的质地更像慕斯绸缎一样，接触体温瞬间就会化作丝绒触感，上脸之后迅速深入皮肤，促进胶原蛋白还有透明质酸自生，从基底撑起塌陷纹路，让鱼尾纹法令纹悄悄淡去，下颌线日渐清晰紧致，搭配甘草酸二甲和玻尿酸，一边强韧受损屏障，一边深层次的锁水润养，哪怕是熬夜之后暗沉泛红，早上起来之后也可以看见皮肤饱满透亮的状态。晚上的护肤，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打开的瞬间天就是对忙碌生活一份最温柔的解绑，黑曜石一般的瓶身哈，摆在化妆台，让您的日常护肤好像都变成了一种专属的仪式感。日常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正装要卖到6000多，现在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限时限量只要880块钱，有效期至2027年的5月份，囤起来自用非常合适，数量有限，秋冬季节护肤呵护直接拉满，让您任何时候都有一份肌肤的好状态。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抢购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国家医保局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赋，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赋。同病同赋是指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之后啊，这气候是慢慢变得干燥起来了，这手上的倒刺儿啊、起皮现象就全出来了。那护手霜呢，很多女生换了好几个，要么就是太油，要么就是香味特别的廉价。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灵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 YSL 的最新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而且最近活动价格非常的划算哈、它不光颜值出彩，里面呢会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的暗沉以及修复干裂的倒刺儿。质地呢是那种精华的乳霜的感觉，一抹呢就完全吸收，手上没有任何的油膜，玩手机呢也会不留痕迹，非常自然的微体香。平时呢除了当手霜的话，可能手肘膝盖也可以进行涂抹。那专柜呢要500块钱一支，不过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的美肤派对，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139元拿下 YSL 的最新爆火的偏心护手霜了。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他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1:0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了，天气非常的凉快，但是秋老虎啊还是比较厉害的，所以说出趟门呢，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那最近呢挑防晒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头大了。那秋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所以说防晒真的特别的有必要。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兰蔻精纯的防晒，在季末进行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哈。兰蔻精纯真的是大品牌，平常的可能1300一支，但是最近我们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哎，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单支259元，两支499了，相当于专柜的两折。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而且呢是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啊或者是海边度假其实都可以用的。另外呢还能外防光化老化，以及内修光损伤，那抗老和养肤可能全部的搞定啊。唯一点不好就是库存不多了，寂寞清仓的活动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夏天啊，气温比较高，家里车里材料当中的甲醛等等一些污染也会随着空气活跃起来，原本的没有气味的房间，这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种特别难闻和刺鼻的气味。甲醛的释放周期呢特别的长，而且呢长期吸入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叫醛空甲醛去除剂。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一个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45.2。专利的产品呢是常温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及 VOCM。

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也经过了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的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高达99.3%。而且小强发现这全空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成分呢分解成水或者是二氧化碳，而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呢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叫全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京东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留一个安静和健康放心的环境吧。

0: 丽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你看中秋的脚步啊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说走亲访友啊，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吧。那今天呢带给大家一款大品牌，就是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另外呢良品铺子品质非常的放心，而且有保障。另外中秋选月饼啊，首选这款良品铺子的高品质的月饼礼盒，性价比和口感都是双在线的。另外呢这款礼盒是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而且拒绝任何的敷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和品质，口感呢真的是远超普通的月饼啊。一提里面呢是含有14枚，一次呢集齐11种口味，比如像莲蓉、五仁、红豆、椰蓉都有，非常全。而且呢用料非常实打实，蛋黄莲蓉呢也做到100%莲蓉添加，另外黑芝麻的搭配白芝麻的颗粒增香，而且呢广式月饼呢全部做到了低糖，所以说你不会有任何的吃了之后有负担的感觉，一家老少的口味全顾照顾周全。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都可以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闪电优选商城去下单了。你看日常线下的商超啊，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可能要70-80，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到手2提只需要79.9，平均一提是30多块钱，而且呢低糖健康真材实料，那一提呢有14枚，两盒呢可能就28枚，只需要79.9，真的太香了。那囤两提自用或者是送礼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物链接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5: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5: 品齐鲁风味，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也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候。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鲁维斋的熟食礼盒、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山东特色的豆角子饼干等等等等哈，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中秋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赶快去看一看，每款可以说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啊，我认为性价比非常高，马上来推荐给你，关键是日常刚需，那就是富硒的灭菌蛋，50枚只需要59.9元，蛋黄呢橙黄饱满，绵密细腻不噎人，蛋清呢浓稠 Q 弹，彻底去掉了普通鸡蛋那种腥气味，不爱吃鸡蛋的小朋友也可以接受哈，煎炒蒸煮还有溏心蛋，哎，都好吃。日常家庭食用、孩子辅食、早餐食材、水煮蛋、溏心蛋、鸡蛋羹、番茄炒蛋啊、蛋汤拌面等等等等，百搭不挑做法，每天一枚，轻松补营养，收到放置阴凉通风的地方存放就可以了，也可以放到冰箱里进行冷藏保存。千万啊，提醒你不要水洗蛋壳，水洗容易加速变质哈。这款产品可以说是长期食用、家庭食用的一款好物，而且呢，今天我特别和你来分享哈，那就是来自富硒的50枚，只需要59.9元的富硒灭菌蛋，顺丰、京东发货啊，收货更加放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我们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舒适礼盒，还有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的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另外呢，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等等等等，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你平时啊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是我特别想和你分享的，那就是来自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原料非常实在，选用新鲜的海捕鲅鱼，肉质紧实，少腥少刺，剔除了硬刺啊，吃着更加安心，老人小孩都适合。传统的手工捶打工艺，充分搅打上劲儿，做鲅鱼饺子啊、鲅鱼丸子，还有鱼饼都非常合适，而且 Q 弹爽滑，真材实料，原汁原味的海鱼鲜香，加上味道，一吃就可以吃到大海的味道哈。那中秋家宴刚需，吃法多样，过节百搭哈，像包饺子呀、汆鱼丸啊、煎鱼饼啊、做鱼羹啊，一桌子中秋家宴多道菜品都可以用，家庭聚餐招待宾客非常出彩。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哈，四盒每盒500克，只需要59.9元，顺丰冷链发货，收货更加安心。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直接也可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让人也是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越来越明显，皮肤这个时候会变得越来越干涩，那这个时候就要有一款好产品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赫莲娜黑绷带就是该出场的时候了。那正好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个时候呢上线自囤爆款老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现在在这里呢限时秒杀价只要880块钱，限时限量售完截止，有效期到2027年的5月份，还有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呢哈，用一两瓶维稳皮肤非常合适，也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100毫升的黑绷带要卖到6000多，现在07清仓只要880，畅爽一整个秋冬季。那作为抗老天花板，赫莲娜黑绷带蕴含高浓度的玻色因，让修复与抗老双双在线。与普通抗老产品不同哈，它的质地更像慕斯绸缎一样，接触体温瞬间就会化作丝绒触感，上脸之后迅速深入皮肤，促进胶原蛋白还有透明质酸自生，从基底撑起塌陷纹路，让鱼尾纹、法令纹悄悄淡去，下颌线日渐清晰紧致，搭配甘草酸二甲和玻尿酸，一边强韧受损屏障，一边深层次的锁水润养，哪怕是熬夜之后暗沉泛红，早上起来之后也可以看见皮肤饱满透亮的状态。晚上的护肤，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打开的瞬间天就是对忙碌生活一份最温柔的解绑，黑曜石一般的瓶身哈，摆在化妆台，让您的日常护肤好像都变成了一种专属的仪式感。日常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正装要卖到6000多，现在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限时限量只要880块钱，有效期至2027年的5月份，囤起来自用非常合适，数量有限，秋冬季节护肤呵护直接拉满，让您任何时候都有一份肌肤的好状态。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抢购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0: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其路风味。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直播间当中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哈，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卤味斋的礼盒，正宗咱们山东老字号卤味斋，创建于1927年，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了哈，线下有200多家的直营门店，正宗的卤味值得信赖。那这次中秋好礼呢，为您带来的是卤味斋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当中包括了扒蹄2包、十香透骨扒鸡1袋，还有虎皮凤爪2袋、传统的酱香猪头肉1袋，以及秘制酱牛筋1包，可以说非常丰富哈，整整这一套不要200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说到这个礼盒当中哈，卤味斋的扒蹄2021年的时候就获得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获得过名优小吃中华名吃的奖项，口感软烂爆筋，肉烂脱骨不离骨，软糯入味，省级的非遗技艺，4道工序，12个小时的文火慢炖，醇厚的卤香味进入到猪蹄当中，非常的香糯。另外他们家的扒鸡也是非常好吃的，酥软不柴，鲜香透骨，古法工艺，选用山东本地鸡，限定产地古饲，筋道的口感来自原材料本身哈。这次为你带来的卤味斋老字号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一套下来不要200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了，性价比非常高。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马上入手吧。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还有更多中秋好物等着你入手呢。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舒适礼盒，还有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的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另外呢，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等等等等，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每一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你平时啊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是我特别想和你分享的，那就是来自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原料非常实在，选用新鲜的海捕鲅鱼，肉质紧实，少腥少刺，剔除了硬刺啊，吃着更加安心，老人小孩都适合。传统的手工捶打工艺，充分搅打上劲儿，做鲅鱼饺子啊、鲅鱼丸子，还有鱼饼都非常合适，而且 Q 弹爽滑，真材实料，原汁原味的海鱼鲜香，加上味道，一吃就可以吃到大海的味道哈。那中秋家宴刚需，吃法多样，过节百搭哈，像包饺子呀、汆鱼丸啊、煎鱼饼啊、做鱼羹啊，一桌子中秋家宴多道菜品都可以用，家庭聚餐招待宾客非常出彩。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还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另外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蕨子饼干。

啊，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鲅鱼水饺等等，非常多的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也给你做到了最优。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哈，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都是日常不可或缺的美食好物。不用奔波市集，不用辗转挑选，隔着屏幕就可以带走正宗的山东好物，把家乡的味道、团圆的仪式感送到自己和家人身边。想要置办中秋好物，带走地道齐鲁风味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直接获取链接来下单购买了。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儿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树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13:00。

有些事情真的很奇妙，当时经历的时候可能你不会有任何感觉，但是时过境迁，多年之后再次回想，或者遇到类似情况之下，你才会突然意识到，原来曾经有件事情是如此特别。就像是一首歌曲一样，当时听无感，但是多年之后你会有一种不期而遇、久别重逢的欣喜，甚至会牵连出很多曾经过去的回忆。我想这就是一首老歌，经典老歌带给我们的情感附加吧。虽然我们不一定把每句歌词都记在心里，但是听着听着会发自内心的，会流露出自己对匆匆岁月的一份人生感叹。听一首歌，听的却是关于它周边的故事，听的是曾经的一份回忆，而有时候美好的回忆和放空自己的发呆状态是可以疗愈自己的。每天任何时刻，我们都会用经典歌曲给你治愈自己的动听歌声。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埃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希望给你带去更多美好体验感。当然除了听觉上的体验感，好歌曲之外，我们还有更多伴亮生活的好物，让身体健康，让心情愉悦的好品。秋天到了哈，进入到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就近在眼前了。那中秋节作为传统节日，节日的仪式感肯定是非常重要的。那中秋节的仪式感之一，那肯定是吃月饼了哈。月饼礼盒应该这个时候准备起来了。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您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良品铺子本身品质放心有保障，中秋选月饼首选这款良品铺子高品质的月饼礼盒，可以说性价比和口感都双双拉满。主打真材实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的口感和品质。一提当中呢，含有14枚月饼，一次集齐了11种口味，像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呢全部做到了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都可以照顾到。精致礼盒包装，日常线下商超呢一提良品铺子月饼要70-80，现在我们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哈，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9，平均一提才30多呢。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9。本次的福利活动哈，可以说价格格外的合适，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哈，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是老办法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办。作为 APEC 中国年山东重要配套活动，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在济南开幕，平行论坛、亚太会客厅专题对接活动、中美青年主题交流等轮番上线，全程亮点拉满。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4日至6日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届电博会一系列首次格外亮眼，首次将智慧康养纳入展览体系，首次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等，电博会正以一系列首次成果锚定消费电子与 AI 产业年度风向标。2026年 A 股半年报披露正式收官，数据显示，我省315家 A 股上市公司2026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7812.02亿元。看似正常，其实严重缺觉的9种表现：一、倒头就睡；二、更易冲动；三、健忘；四、饥饿感强；五、笨手笨脚；六、经常吵架；七、更易走神；八、总说陈词滥调；九、一句话读2遍。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妈 I love you。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城，我是刘洋。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和大家来分享一首首好听的经典好歌，同样在节目当中也希望和你来分享最新最潮流的歌曲。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要和你在接下来一起来分享一首新歌，来自原创音乐人郝毅然的一首新歌，叫做 My Fondest。这首歌是郝毅然写给自己一路相伴的粉丝们的一首心意之作，藏着双向奔赴的温柔羁绊。现在在现在节目当中哈，我们就一起来跨越山海，把这份温暖的心声传递给电波另端的每一位听众。愿大家听见这首歌的时候，一同赴约这场光遇之约，和他并肩而歌，共赴前路璀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郝毅然的全新作品 My Fondest， 也预祝他在明天啊，也就是9月5号的演唱会一切顺利，同样祝郝毅然生日快乐。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着夏天的结束哈，秋高气爽的天气感觉就要来了，这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段时间，气温不冷不热，非常舒服。而且呢，很多朋友会认为终于啊，暑气退去，也告别了闷热，也告别了紫外线，终于不用天天涂防晒了。哎，错了哈，防晒这个工作可是一年四季都要做好的功课。我们防的可不是炙烤的太阳，我们防的是紫外线哈。所以记得每天做好防晒，不管是男的女的哈，我们的防晒做好不是为了防止晒黑，而是为了防止晒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您带来兰蔻精纯防晒寂寞的清仓系列活动。作为兰蔻高端的精纯线的防晒产品哈，这款防晒产品它的防晒指数达到了 SPF 50加，高倍防护，日常上下班周末出游用它准没错。不光能够挡住紫外线，还能够修护光老化，养肤抗老可以说是一步到位。质地呢还非常的清爽不黏腻，各种皮肤都可以用，专柜单支要1000多哈，咱们这次清仓福利价单支只要259块钱，两支囤货其实更划算，只要499块钱，直接打到专柜的2折。库存真的不多哈，寂寞清仓活动非常难碰到，所以卖完就下架，所以需要的抓紧行动，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来下单了。本周商城为您带来兰蔻的精纯系列防晒产品寂寞的清仓活动，趁优惠赶快囤起来吧。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草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
7: 近有点烦我，
6: 是你们
5: 想过烦
7: 我。
5: 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6: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7: 啊，
6: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7: 啊，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7: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北京时间14:00。

初秋的阳光明媚温润，并无清冷。下午好，各位，欢迎来到音乐随心听，我是正在陪各位听歌的胡杰。周华健老师的声音不可替代，华健老师的名字里有我们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在当年也是红极一时，响遍了大街小巷的经典情歌《其实不想走》。这首歌曲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为了学习，为了工作，带着理想背井离乡，离开亲朋好友，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2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2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2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让人也是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越来越明显，皮肤这个时候会变得越来越干涩，那这个时候就要有一款好产品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赫莲娜黑绷带就是该出场的时候了。那正好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个时候呢上线自囤爆款老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现在在这里呢限时秒杀价只要880块钱，限时限量售完截止，有效期到2027年的5月份，还有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呢哈，用一两瓶维稳皮肤非常合适，也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100毫升的黑绷带要卖到6000多，现在07清仓只要880，畅爽一整个秋冬季。那作为抗老天花板，赫莲娜黑绷带蕴含高浓度的玻色因，让修复与抗老双双在线。与普通抗老产品不同哈，它的质地更像慕斯绸缎一样，接触体温瞬间就会化作丝绒触感，上脸之后迅速深入皮肤，促进胶原蛋白还有透明质酸自生，从基底撑起塌陷纹路，让鱼尾纹、法令纹悄悄淡去，下颌线日渐清晰紧致，搭配甘草酸二甲和玻尿酸，一边强韧受损屏障，一边深层次的锁水润养，哪怕是熬夜之后暗沉泛红，早上起来之后也可以看见皮肤饱满透亮的状态。晚上的护肤，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打开的瞬间，就是对忙碌生活一份最温柔的解绑。黑曜石一般的瓶身哈，摆在化妆台，让您的日常护肤好像都变成了一种专属的仪式感。日常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正装要卖到6000多，现在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限时限量只要880块钱，有效期至2027年的5月份，囤起来自用非常合适，数量有限，秋冬季节护肤呵护直接拉满，让您任何时候都有一份肌肤的好状态。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抢购吧。

之后，空气慢慢变得干燥起来，很多朋友有没有发现手上特别容易干，起皮，长倒刺，摸起来粗糙干涩。很多人脸上护肤做得很到位，偏偏就忽略了手部的护理。手可是咱们的第二张脸，干燥粗糙可不行。那今天沈内优选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颜值实力双在线的好物，小展同款 YSL 偏心的爱心护手霜，光看外观就很抓人眼球，别致的偏心爱心造型精致又好看，拿在手上氛围感直接拉满。它的质地是精华乳一样的触感，上手很好推开，涂完清爽水润，一点不会黏糊糊，涂完之后玩手机也完全不会留下油印子。成分上也很用心，添加了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一边修护双手的干燥起皮，改善粗糙，还能够慢慢的提亮手部暗沉，而且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涂完双手都自带淡淡的高级维体香，连香水都省了。熟悉专柜价格的朋友都知道，这支护手霜专柜单只要500块钱。现在闪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特惠，香港直邮，到手仅需139元。不管是自己日常用，随身放在包里，随时给双手补水修护，还是当作小礼物送给闺蜜同事，精致又有格调，送礼也格外有心意。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好下单方式，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秋天好好呵护你的双手，这支高颜值的护手霜一个千万不要错过哟。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国家医保局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同病同付是指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转眼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不少朋友是不是又开始犯愁，中秋伴手礼到底该选点啥呢？送的太普通拿不出手，想选档次高一点的又担心价格太贵，预算吃不消。那今天闪电优选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氛围感拉满的中秋好礼，鸿运双珍茶酒礼盒。这套礼盒的配置非常有新意，里面配有两瓶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 AOP 等级，还斩获过国际葡萄酒大奖。酒体果香饱满醇厚，入口柔顺丝滑，很好入口，就算平时不常喝红酒的朋友也能够接受。礼盒当中还搭配了正宗武夷山核心产区的大红袍，一整套礼盒红酒名茶全都有。中秋合家团圆，家宴之上举杯小酌，饭后再泡上一壶香气馥郁的大红袍，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把酒言欢，品茶闲谈，满满的中秋团圆仪式感。不管是逢年过节家里自用，还是馈赠长辈走亲访友拜访客户，这款礼盒外观体面大气，拿出去送礼特别有排场。这套鸿运双珍茶酒礼盒市面原价要998元，现在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给到大家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元，如果一次性入手两盒还能再减8元，茶酒双拼的成套礼盒，这个价格性价比真的非常难得。提醒大家，想要准备中秋礼品的听众朋友，记好下单方式，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中秋佳节送礼，不用再四处费心比价挑选，这款体面又实惠的茶酒礼盒帮你把中秋好礼一步到位搞定，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哟。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音乐是人们抒发感情、寄托思念的艺术形式，在很多电视剧、电影，甚至是网络游戏中，我们总能听到十分悦耳的音乐。就拿华语乐坛知名歌手张杰所演唱的网游《逆战》同名主题曲来说，超然的歌词，令人热血沸腾的配乐，一切的一切都使《逆战》这首歌成为了不少玩家心中的神作。更有甚者直言，打游戏机时不听几遍《逆战》，玩起来压根儿没劲儿。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2: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3: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5: 哦，好，谢谢。
4: 不会。
6: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1: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0: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下午三点的开场曲，孙燕姿《逆光》。有些人一出来就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有些人一开嗓就是一幕回忆向你涌来，或许这就是我们不想长大的原因吧。孙燕姿是多少人的青春呀，有人说最好的时光就是饱含心事的少年时光，过去的旋律依旧清晰，每一个熟悉的音符都是召唤和怀念。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合家团圆、月饼礼盒该提前准备起来了。今天闪电优选就给大家带来大品牌好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大品牌品质靠谱，吃着也更加放心。中秋选月饼，这款礼盒真的可以重点看一看，口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用料讲究真材实料，配方全新升级，不做敷衍的配料，每种口味都精心打磨，吃起来口感远超普通月饼。一盒里面足足14枚月饼，一次性集齐11种口味，像大家爱吃的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经典广式风味全都包含在内。用料实在，蛋黄莲蓉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黑白芝麻颗粒加持，香气更足。而且整盒广式月饼都是低糖配方，甜而不腻，老人小孩都能吃，一家老小的口味都能照顾到。礼盒包装精致大气，家里过节摆上桌，氛围感十足。不管是走亲访友、看望长辈，还是同事往来、朋友送礼，拎出去体面又有心意。平时线下商超单提良品铺子月饼就要70-80元。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首播王炸福利，半买半送，现在到手两提只要79.9元，两提一共28枚，平均下来一提才30多块。这是咱们的专属团购福利，没有购买限制，囤上两提自己家过节吃，或者多拍几提用来送礼，全部都能享受这个超低的团购价。想要入手的朋友请记住下单方式，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直接下单。中秋月饼抓紧备起来，这么划算的福利可千万别错过。李建完好吃的月饼，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立春咬春饼，雨水拾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双圣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茯姜。立秋贴秋，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办。作为 APEC 中国年山东重要配套活动，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在济南开幕，平行论坛、亚太会客厅专题对接活动、中美青年主题交流等轮番上线，全程亮点拉满。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

2024年电博会4日至6日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届电博会一系列首次格外亮眼，首次将智慧康养纳入展览体系，首次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等。 电博会正以一系列首字成果锚定消费电子与AI产业年度风向标。 2026年A股半年报披露正式收官， 数据显示，我省315家A股上市公司 2026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7812.02亿元。 看似正常，其实严重缺觉的九种表现： 1倒头就睡， 2更易冲动， 3健忘， 4饥饿感强，5笨手笨脚，6经常吵架，7更易走神，8总说陈词滥调，9一句话读两遍。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 最高气温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 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岁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3: 很多朋友都以为入秋之后天气转凉就不用涂防晒了，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秋老虎的紫外线强度一点都不输夏天，闷热的大太阳晒在身上，皮肤很快就发烫泛红，长期下来还会悄悄变黑，滋生细纹，加速光老化。不少小伙伴都在纠结秋季防晒怎么选，想要大牌品质，肤感好用，又不想花高价入手，性价比高的靠谱防晒真的太难挑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网超划算的大牌防晒福利，兰蔻精纯防晒。熟悉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兰蔻的精纯防晒是妥妥的大牌爆款，线下专柜单支售价高达1300元，平时几乎没有优惠，想入手的朋友都只能原价购入。但这次不一样，闪灵优选专属的寂寞清仓福利，价格直接打到谷底，性价比直接拉满。很多朋友担心大牌防晒低价清仓会不会肤感不好不好用呢，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这款兰蔻的精纯防晒的使用体验感堪称天花板，彻底告别传统的防晒油腻、厚重、闷痘的问题。它的质地水润轻薄，上脸清爽服帖，推开之后快速成膜，不假白不搓泥，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混合皮，各种肤质都能适配。防晒力方面更是完美在线，拥有 SPF50 加的高倍防晒指数，日常通勤、出门逛街、户外游玩、海边度假都能轻松 hold 住，全方位的抵御紫外线伤害。而且它不只是单纯的防晒，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做到防晒养肤抗老一步到位，一支就能满足日常所有的护肤防晒需求。本次超低价是寂寞专属的清仓福利，库存数量特别有限，没有补货机会，售完立刻恢复原价，错过就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了。想要趁活动囤大牌防晒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输入秒杀，直接下单抢购。秋天防晒不松懈，花平价价格入手大牌的精纯防晒，轻松守住细腻好皮肤，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曾经我们以为跟他有关的回忆只能永远珍藏在记忆当中，孟庭苇绝对是90年代的美好之一。多年来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微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乘客你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4: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9: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1: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2: 加油城市超人。
13: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来自于新盒子的一首《好朋友》，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赶紧的啊，在我们的平台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周末周五的这期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持续的到咱们节目当中啊，持续的来互动。我们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应该都有话要说。
0: 为啥都有话要说？咱要聊啥呀？
1: 因为我这两天啊，就感触说，咱入秋之后这天气是不是挺舒服的？
0: 那当然，
1: 每天都是蓝天白云，凉风习习，就是每到秋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咱们北方这种四季分明的天气也很好。
0: 那当然呢，不过你昨天可不是这么说的，你昨天说秋天呢太容易引起我过敏了，我一会儿眼睛痒，一会儿鼻子痒，一会儿耳朵痒。
1: 不是，刚说话之前刚揉完眼睛。但是我不能光以我自己的角度啊，对吧？我要从大众的角度上。为什么聊这个呢？因为我昨天看了一个公众号的一个文章啊，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就说该怎么去选择这个宜居城市。咱们平时可能觉得宜居，又就去了之后觉得这个地方挺舒服挺美，说这个地方就挺好，但实际上这里边道道还不少呢。首先要看这个地方的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完了温湿度、海拔、气候、教育、医疗。
0: 哦，对呀，
1: 多维度啊！
0: 你仔细想一想，宜居可不就得容纳这些东西吗？对不对？
1: 你不是旅游啊，朋友们，这个所谓宜居养老城市，那就意味着你可能将来很长时间都在这个地方生活。
0: 那有没有已经选出来的宜居城市？
1: 对，他最后肯定是给出了一个答案，他就按照他这个方法筛了一遍，把全国前100的城市都筛了一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啊，南方的四个宜居城市，上海、成都、杭州和合肥
0: 啊，
1: 北方的宜居城市，青岛、济南、郑州和西安，
0: 还有咱济南呢，
1: 咱山东俩
0: 啊，对，
1: 说这博主是山东的吧。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方法，有他自己的方法啊。
0: 是，
1: 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也有自己的见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问问朋友们，如果让你选择一个宜居城市去养老，朋友们养老啊，你的答案是哪里？
0: 哦，那你又加了一个条件，养老。
1: 这个那我们都这个不得考虑这个事儿吗？
0: 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如果让你选择一个宜居城市养老，你的答案是哪里？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大家直接下方对话框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就可以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丢火车乐队的一首《秋城》啊，这个歌跟咱们今天话题还挺复合的啊。秋天我们来聊一个特别宜居、特别适合养老的城市。
1: 嗯，其实我觉得啊，说实在的，济南不是上榜了吗？对于我土生土长的济南人来说，济南最好的几天到了。
0: 啊，是。
1: 是吧？就这几天特别的好，天高云淡，秋高气爽。
0: 今年呢，我觉得相比前几年啊，我觉得这个好像秋天来得更早一些。
1: 对，是的。
0: 往年起码得过了教师节吧，咱远的不说，起码得到九月中旬
1: 十几号的时候啊，
0: 才能到这个温度。你看这几天我们说这个，午后就中午那个时间，可能还是大家还是觉得有点热，三十来度。但是一早一晚十几度，朋友们，
1: 嗯，
0: 应该不是只有我感受到早上的那个凉风了吧？
1: 天天送孩子的都感受到了。
0: 哎、
1: 天天好运说，走遍四海还是威海，威海呀最
0: 适合养
1: 老。养
0: 老，哎，打出你的这个理由啊，当然威海的气候
1: 干净啊，
0: 哎，这个有这有山有水，对吧？大家一方面要把这个你觉得适合养老的城市告诉我们，而且你要说一个你觉得，哎，我觉得他这样就能够保他入围，
1: 哎，
0: 给个理由啊，
1: 给个理由啊。叶川说，我记得大兵曾经推荐过北方就选天津跟济南。
0: 哎，这个大兵好像有一次这个直播里边聊
1: 过
0: 这个话啊，因为他在济南生活过时间还是挺长的，
1: 挺长的，对。
0: 哎，他觉得这个济南这个地儿呢，四季分明，另外
1: 有人情味儿啊。
0: 哎，也不排外。
1: 对，天津呢，我个人去的有我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天津整个城市也是非常的包容，而且呢，真的很有乐趣啊。我推荐大家去天津，一定去听听小剧场的相声，非常有意思。
0: 小剧场，
1: 对，就是它有很多那种相声馆子啊，
0: 哦，
1: 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咱这也有，但是咱这好像没那么多。
1: 对，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严说，他说你们刚才说那榜单，他说我觉得成都啊，确实现在挺红的，但是他说空气湿度略大一些，夏天它虽然温度不是说特别的夸张，但是就加上它那个空气湿度就不是很舒服。
1: 但我觉得成都啊，它非常适合年轻人，它适合养老嘛，倒也适合，因为它本身是很松弛嘛。然后我为什么说适合年轻人呢？
0: 哎，每天下午就出去打个麻将，喝个茶，
1: 踩个饵
0: 、
1: 啊，
0: 哎，
1: 对，成都适合年轻人的是因为我觉得它那个地方一直非常时尚。
0: 哎，
1: 年轻人，
0: 你要是说它生活节奏慢，很休闲的，不是很年轻人得打拼呢。
1: 但是你不觉得成都真的给我一种非常浓烈的时尚气息？
0: 哎，
1: 啊，真的是这样。
0: 对，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今天呢，就可以去讨论讨论嘛。你觉得哪个地方啊，特别宜居，特别适合养老？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给我们就是分享一下，互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国家医保局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赋，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赋。同病同赋是指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靓颖朝思暮想。哎呦，这些天没直播，很多朋友啊在平台上一直说什么时候你们视频直播呀，朝思暮想这事儿，我们这两天一直都开着呢，
1: 一直播着呢啊、哎、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搜索好丽友就找到我们了啊。然后今天我们说宜居城市啊，目前呢在咱们山东朋友的心里威海是打头阵的、
0: 威海是顶流。完了呢奔跑说，他说我觉得大连也不错、
1: 对，占大连，那觉得大连很好，确实是大连是我只是去旅游过去玩过、当时就非常喜欢。
0: 大龙说大连房价中等，风景哇塞、要山有山，要海有海，
1: 哎呦，
0: 冬天零下没几天，夏天热不了一个月，唯一缺点就是物价呀比东北的其他地区确实要高一些。
1: 嗯，
0: 他这海滨城市港口城市旅游城市，
1: 那肯定是哈，
0: 他可能物价肯定随着就上去了吧。
1: 哎，是哎，你看啊，这好像真的有这句 slogan， 何明也说走遍四海还是威海、
0: 是就是有 啊
1: 这句 slogan 是有的，
0: 这是山东文旅的那个宣传、
1: 你看大家都觉得是必须是我大威海啊，那现在目前那个 top one 是威海，在咱们山东城市里啊。
0: 运说能帮查一下歌名吗？能查，但是你这个昨天下午五点多确实我们的时段，但是我们呢看不到前一天的歌单了啊、大家如果说哎听到什么歌特别喜欢，
1: 你抓紧问呐，
0: 你接着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呀、
1: 对，
0: 接着就来问，我们马上就能给你查到啊，只要是今天就是一天之内的我们都能查得到。
1: 对，你这个翻到昨天的单子我们就看不到了啊。还有我们这个说到什么大家要抓紧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说有什么好产品大家得抓紧买啊。
0: 哎，这个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我们也说了一周了啊、离着中秋节真的是越来越近，有的朋友可能想再等一等，实际上我觉得现在你可以下单了，因为我们这边再给您发过去对吧，也得到下周了。大家趁这个机会，关键是你这个价格太合适，两盒79.9，你下周还有没有这个价不好说。
1: 对，14枚月饼11种口味，然后到手两盒只要79.9，还是这个良品铺子的良辰 月之秋的礼盒哈，非常的合适。这个平时在商超啊一提是也得卖个70-80块钱呢、咱们现在两提只要79.9，一提平均才30多，而且呢今天已经周五了，那这个优惠活动呢就到本周末啊，大家早买早这个收获，对不对？
0: 是，咱这个一提14枚之后11种口味，口味很多，所以说呢能做到全家人都爱吃，另外呢它还是低糖配方，哎、也是全家人都能吃。
1: 是，那还有朋友说到这个宜居城市啊，那个大家发秒杀的同时别忘了把宜居城市一块给我们发过来，你认为哪宜居啊、很好这个判断，就是你自己心里的票投给谁。
0: 对，
1: 咱们的猪猪妞说我爱济南，人和水都顶顶好，
0: 顶顶好、哎，这很重要，
1: 这很重要，真的
0: 人对吧，这个水这天天都得喝
1: 啊，不嗨那个说实在的啊，虽然可能我们平时在济南生活大家很少会去一些景点，但是呢就是我最近发觉咱们比如说趵突泉呐、咱们的护城河边啊、咱们的五龙潭啊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泉水，真是很美很美啊，
0: 太清澈了、谁来谁说好，
1: 是的。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微信上搜索关注一下，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就可以参与互动了。

0: 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来自袁亚维大东北我的家乡。你看，虽然说我们今天是聊这个
1: 宜居城市
0: 养老城市啊，但是呢大家还是觉得我不管你什么条件，我就觉得我的家乡好，谁都是这么一个心理，是吧？
1: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觉，就是你去旅游也好，或者是你有什么工作呀在外或什么的，你时间长了你回来以后还是觉得自己的家乡好，不知道为啥，就是那种依恋和熟悉程度不一样。
0: 你前两天可说东北也挺好的，
1: 对，但是你要让我在那生活，我
0: 你还是
1: 对对对、啊，
0: 还是愿意回到济南
1: 来啊？是啊，还是很熟悉啊。
0: 冬天还是冷、啊，
1: 虽然我也没感受过，
0: 但是屋里边确实是暖和啊。
1: 咱们屋里边也挺暖和
0: 的，哎，也是。
1: 我前两天还说新疆好的，我是去哪儿说哪儿好呢？
0: 没出过门你。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过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聊聊啊。我们今天请大家来选一个。这个你认为特别宜居特别适合养老的城市，
1: 哎，阳光下冷也觉得新疆特别好，他说虽然天不黑啊我就睡觉了，你也挺早的，其实十点多
0: 他黑天黑的晚、
1: 啊、对啊，十点十一点他睡觉的时间跟我差不离，早睡的一批人。
0: 你如果是在就是暑假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晚上十点半天都还亮着呢、
1: 对的，所以你看每个朋友心目当中的宜居城市还真不一样。哎，刚才咱们不是说青岛也上榜了吗？
0: 啊，是啊，
1: 郭先生说他觉得青岛也不错，上榜也是很有理由的。
0: 有道理啊、
1: 当然呢这个海滨城市，而且青岛呢我觉得作为咱们山东人每年都得去几次、是吧？
0: 我特别喜欢这个时候去，能避开那个暑假的那个高峰的旅游高峰人群。
1: 得了吧，你是因为开海了吧？你
0: 开海了当然也很重要，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什么呢、反正我也不会游泳，我也不上浴场，
1: 要
0: 夏天去不都得上浴场里边泡一会儿吧，是吧？
1: 那倒也是。阿峰说有威海烟台吗？当然，就是如果你觉得宜居你都可以选、
0: 都可以说嘛、哎，都可以聊一聊。当然了，大家如果说选择在九月份去海边，特别是这十一这时候，虽然说温度下来了、但是紫外线依然很强烈、
1: 是
0: 一定记得把防晒做好。
1: 说到防晒呢，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算是顶奢级的防晒了，对吧、咱们的兰蔻精纯防晒乳平时1300一支，咱们本周呢给大家打到了259块钱一支，而且呢这是一个限时福利哈，你买两支呢499，比买单支还划算，相当于专柜的两折，但是数量真的是有限，今天又是到周五了，还没买的朋友赶紧的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哈。
0: 是单支259，两只499，当然肯定还是两只合适。有朋友说，哎呦，这都到秋天了。我们一直倡导一年四季都要把防晒做好，
1: 对
0: 对吧？
1: 这个，而且这两天的，你觉得紫外线少吗？
0: 哎呦，
1: 是不是
0: 太强烈了。
1: 对，所以就是越到了秋冬季，尤其是啊，大家记得阴天呢、或者你觉得好像这个阳光不是那么浓烈，紫外线一点也不减少啊。
0: 很多朋友这个之前防晒都做得挺好，到了秋天稍微的松懈了一下，结果晒黑了。
1: 哎、是，不光是晒黑，晒老、晒伤，
0: 晒
1: 或者晒这个晒出皱纹，这是很重要的啊。
0: 兰蔻精纯防晒乳专柜卖到1300多一支，50毫升啊。咱们现在给到大家的限时福利，寂寞清仓。一支259，两支更划算，499。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打开微信直接搜索，添加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啊，您只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L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0: 来自小虎队，放心去飞。我们今天把这个视野再放大一点，我们再飞得远一点，朋友们。
1: 嗯。
0: 放眼全国，您觉得哪个地方、哪个城市比较宜居、比较适合养老？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对。
0: 王毅说，他说其实云南的很多的小城啊都还不错，像弥勒呀、楚雄这些。我也跟云南的朋友聊过，他说这个云南很多地方都很适合养老。哎呀，气候啊什么都不错，但是呢你要一定要考虑到一个这个就是如果说在云南去选的话，云贵高原的话，就是一定要考虑海拔，
1: 是吧？对，
0: 尽量的把海拔降到1500米以内啊，相对来说对人的身体会更好一点。
1: 好，那刚才有朋友提到云南，但是我说你必须得说一个城市啊，不然的话整个省都还挺舒服的，你觉得是吧？
0: 太大了这个啊。
1: 对，是的。还有朋友大龙也提到了大连，大连今天的上榜指数也很高。
0: 对呀，这确实是。是这个海鲜好吃，景色也好，海水也挺干净，
1: 对，
0: 完了这个城市面貌也不错，确实有它的道理，是吧？
1: 刚才我们的老听友王博，他现在在北京工作啊，有朋友说，哎呀，你在北京定居吧什么的，但其实我们从心眼里觉得，你要说养老宜居，还真不如咱济南，是吧？
0: 对，都是内陆城市，它纬度更高一些。冬天肯定就更冷一点，而且相对来说也更干燥。
1: 重点是房子贵呀，房价高啊，比
0: 这是个硬伤啊。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咱们好多事儿都望而却步了。
0: 是没错啊，这个确实你刚开始说，哎呀，我放眼全国去选来选去，到了。比较细节的时候，那你肯定要考虑到这个价格。
1: 对，你刚才说上榜的
0: 生活成本嘛，
1: 你看上榜的什么上海呀、成都啊、杭州啊，这个是吧？咱都觉得挺好。哎，
0: 生活成本高啊。
1: 对
0: 啊，我们给大家降降成本吧，朋友们。
1: 嗯，
0: 从我们这儿下单个黑绷带，一下能省5000多的成本。
1: 对，这黑绷带呀，说实话，它也不是这个大家就是平时说我随便买个护肤品就能买的，因为这个100毫升，咱们在这个专柜要6000多，对吧？这个价格，你一听说，哎呦，这一个月工资都进去了。
0: 没错，可能还不够。黑绷带面霜100毫升的，真的，你去专柜啊，去这个旗舰店，它就是这个将近6000块钱。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大家来我们的平台上，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个秒杀，您来看看我们现在给大家找到一批这个临期的产品。
1: 对，
0: 说是临期，也不是说很快就要到明年的5月份呢。不是说到今年年底啊，那你要到今年年底确实有点近了，还有2-3个月，但是实际上我们这批产品是到明年的5月份，所以那这个是半年多的时间的话，大家就可以放心去用了。
1: 再次提醒大家哈，因为我们这个本周给大家上的这个本来库存也不多，拍完了就没有了，今天是周五了，明天后天也不做推荐啊，所以说就等于说是其实就没什么库存了，大家能拍赶紧拍，发秒杀，对吧？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咱们限时限量，只要880啊，只要880，有效期是到明年5月份，您可以借这个机会多囤一点。
1: 赶紧的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此刻，今日资讯。
1: 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办。作为 APEC 中国年山东重要配套活动，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在济南开幕，平行论坛、亚太会客厅专题对接活动、中美青年主题交流等轮番上线，全程亮点拉满。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4日至6日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届电博会一系列首次格外亮眼，首次将智慧康养纳入展览体系，首次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等，电博会正以一系列首次成果锚定消费电子与 AI 产业年度风向标。2026年 A 股半年报披露正式收官，数据显示，我省315家 A 股上市公司2026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7812.02亿元。看似正常，其实严重缺觉的九种表现：一、倒头就睡；二、更易冲动；三、健忘；四、饥饿感强；五、笨手笨脚；六、经常吵架；七、更易走神；八、总说陈词滥调；九、一句话读两遍。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来自周深、谭维维、刘和刚、鲁宾奇的一首《我们一起远航》。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块远航了，虽然我没去，但是我们聊了全国的很多地方，因为是想问问大家，您觉得哪个地方更宜居，更适合养老啊，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啊。
1: 闪电麦昆说肥城啊，肥城呢10000多在矿区能买一层楼，交通很便利。
0: 一层楼？
1: 真的假的？他说去年被评为了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0: 你这个一层楼是什么概念呢？就比方这一个单元好几户全都你一个人的了，这不可能，
1: 不可能
0: 吧？咱这房价再便宜也不能这么便宜啊。
1: 他的意思就是可能买就是你买房子的话更划算一点啊。
0: 嗯，你看大家都还是主推自己的家乡啊。你看闪电麦昆是推肥城、小胖城，
1: 嗯，
0: 果果妈妈是那必须我们临沂啊，蒙山沂水，空气清新，关键是好吃的太多了。
1: 好吃的多确实是
0: 真
1: 的。
0: 是，
1: 嗯，
0: 这个一到了夏秋季节，各种的
1: 桃
0: 水果，
1: 嗯，黄桃那个沂蒙山的啊，
0: 黄桃，
1: 对不对？
0: 黄桃过去了啊。
1: 啊嗨，那个一年四季都能喝到的啥？
0: 啥汤？哎，
1: 对，还有临沂炒鸡，对吧？
0: 是，
1: 嗯，
0: 还有那个叫什么排来着？就那个烧饼，跟烧饼似的
1: 烤排，
0: 烤排、
1: 啊、
0: 也很好吃，
1: 很好吃哈，
0: 真是。
1: 你看，说到这个点儿，是不是又该吃晚饭了？但是说实话呀，平时呢咱们其实可能对于这个美食的香味儿哎比较敏感，
0: 嗯，
1: 但是对于很多空间当中的一些味道反倒不敏感
0: 了、啊、有的时候也能闻到，但不是特别在意，但实际上我觉得咱们还是得注意一下咱们家里边呀、车里边有没有一些不好的一些气体、不好的气味，还是尽量的把它去除一下、
1: 哎、对，就是现在呢大家对甲醛有很多了解了，也知道它的释放周期特别长、嗯、长期吸入呢对咱们身体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哈。所以呢我们其实给大家一直在推荐一款非常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咱们的醛空甲醛去除剂。
0: 是
1: 大家也知道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啊，专利号呢是 ZL20211613645.2， 专利产品呢是常温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及 VOCS 的功能材料和其制备方法。

0: 二氧化碳。特别是它的很好的一点，就是它这个除醛效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你买回家之后，你不就打开不是用了吗？
1: 哎，
0: 之后它的使用过程当中，你能看到它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
1: 嗯，
0: 哪儿的污染重，它放在哪儿那个变色就快，所以说它这个除醛效果能看得见还能摸得着。
1: 是的，不光能除甲醛呢，还能除苯啊、甲苯啊、二甲苯以及这个 TVOC 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哈。所以大家呢一定记得在天猫京东搜索全空，全呢是甲醛的全，空呢是空间的空，给自己和家人来这个有一个安心的环境哈。
0: 对，
1: 金穗说我觉得济南就很适合养老啊，哎，这点我同意。
0: 哎，刚才我们节目开始就说都上榜了呢。
1: 嗯
0: 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来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说说你认为哪里更宜居，是你喜欢的养老城市。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7: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
8: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9: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1: 不熬夜了，睡觉，
12: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张雨生的《我期待》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我们老说这个金九银十，到了九月份，很多我们期待了许久的一些体育赛事啊，也逐渐的都多起来了。
1: 哎，是的，咱们今天在视频直播间还提到了郑钦文的比赛，昨天也跟大家说了凌晨的这场比赛哈。
0: 这个美网真的是如火如荼，郑钦文是今天凌晨吧，我记得比赛结束的时候都已经是恨不得都快六点了啊！6-4、2-6、6-1战胜了普丁塞瓦，生涯首胜对手，重返大满贯32强。而且呢，你从他特别是第三局的一个表现来看，我觉得他的这个状态真的是接近过去的那个比较巅峰的那个时候了
1: 啊，状态已经回升了。
0: 哎，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呢，男单选手布云朝克特啊，1-3不敌郑睿，是无缘晋级。那今天啊，今天晚上女篮世界杯也要开幕了。晚上8:15，中国女篮首战遭遇本组最强的对手，也是算是整个赛事最强的一支球队吧，美国男篮。
1: 美国女篮
0: 美国女篮，对，嗨
1: 嗨，要打美国男篮那更打不过。
0: 美国女篮，这个美国女篮确实实力强啊，
1: 是，
0: 对吧？我们就看看队员们，面对着强手，我们怎么去破解对方的防守，把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实力尽可能的展现出来。
1: 是，
0: 还有就是这两天呢 ，U20 女足世界杯也要开赛了。9月5号开赛，就是明天就开赛。但是呢，咱们中国 U20 女足是分在了 F 组，就是赛程啊相对来说靠后一些。首场比赛要到7号才开始。
1: 对，整个九月份其实大家最期待的还是亚运会，对吧？
0: 说到亚运会，咱的忠实球迷泰山要去看了，去现场看，
1: 还
0: 是太羡慕他了啊！那今天上午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正式成立。咱们的代表团呢是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的平均年龄24岁，最大的是射击运动员万安涛41岁，哟，最小的滑板运动员曹诗琪才12岁。
1: 哎，
0: 哇，太年轻了这个。
1: 而且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哈。
0: 是这个年运动员嘛，整体还是年轻化的。而且呢，我们说亚运会，我们可能有些项目也是想借着这样的一个大赛，练练兵啊，让年轻球员去经历一下这种洲际的赛事。另外呢，大家也要在这个马上就周末了，也要注意参与一下咱们平安的车主服务节的活动，这也是咱们年度的大事儿啊！
1: 而且它是车主服务节的年度大促哈，就是车主甄选联名补贴专场来了，大家一定记得，加油、充电、租车、代驾、生活服务场景啊，都囊括了。而且呢，甄选了中石油、中石化、滴滴等14家优质品牌，替你把关，替你省钱哈。
0: 即日起到10月10号啊，1个多月的时间，大家记住，每天上午9点啊，可以去抢大牌服务神券，100元好礼天天抽，大牌好店洗车低至9.9元，不满意能重洗。
1: 哎，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好车主”就可以参加活动，车主甄选联名补贴，惊喜真的多。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那在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那这会儿节目含声量有点高啊，
1: 哎，含声量
0: 还都是合唱。我们今天聊这宜居城市，正好听到这首歌，我就在想啊，这个当然呢，咱们说这个宜居的话，空气尽可能的要湿润一点，但是要是雨太多了也不好，
1: 也不行，
0: 老下雨见不着太阳，那也不是很宜居啊。
1: 理想说去过云南的保山，要说气候呢，那里可真是太好了，据说是全云南也是全中国一年四季温度最稳的地方。
0: 那就是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他就这么说，就是四季不是很分明，
1: 对对对，那像我们，
0: 但是温度舒服。
1: 你像我们是适应了四季分明的这种生活的这种模式，嗯，如果你一下就完全不变的话，可能
0: 也不太习惯，
1: 也不习惯。
0: 我们还是在我们这儿冬天呀、夏天呀，就是大家觉得不是很舒服的时候，可以去那儿生活，
1: 哎，
0: 来回这么跟候鸟似的。来回过渡。
1: 张涛说，中国我认为最适合养老的其实是惠州大亚湾。
0: 嗯，哎，你不是刚去了惠州了？
1: 哎，很好吃哦，那个地方。
0: 哎，惠州那儿这个热不热？你去的时候热不热？
1: 不热，
0: 不热。
1: 它也是，就是它跟南方城市是一样的，就是雨比较多，
0: 有点潮湿，
1: 一会儿晴。就是这一天可能会下几场雨，会一下就放晴了。一点也不热，
0: 但是也没觉得说温度特别高那种，
1: 也不是特别潮湿啊，很舒服。我是觉得还不错，
0: 因为有海风嘛，
1: 哎
0: 哎，不停的吹，哎，就会觉得还好。
1: 对，
0: 那如果说八月份去到那儿是这个温度，那就是还不错了，
1: 还不错。对，是的啊。其实你看，就是大家说来说去呢，有好多朋友你看提到的这些地方是自己去玩的时候感觉的不错，
0: 是，
1: 那真要居住起来呢，还是很多都喜欢回归到咱们自己生活的地方，
0: 特别是过年过节咱还得是回来跟咱们家人团圆
1: 啊。
0: 说到这个呢，咱们本周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中秋好礼，就是双运鸿运双针高端礼盒，
1: 哎，
0: 这里面呢有两瓶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之后咱们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两瓶装，而且呢每瓶是750毫升，它不是说那种小瓶的，这个量大家一定放心。
1: 哎，另外呢，这里面还有这个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茶叶一罐哈，有茶有酒有柳有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到中秋呢，你就是走亲访友啊，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给到了大家价格啊，大家听好，真的非常划算哈，市面上是998元，那闪电优选的中秋限时特惠呢109，买两盒呢再减8元哈，也就是说210元到手两盒，
0: 是两盒肯定是更划算嘛。
1: 那当然，
0: 两盒一共只需要210元，而且咱们拿100元的这样的一个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能享受到1000元礼盒的品质，我觉得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
1: 嗯，
0: 对吧？这个包装怎么样啊？产品怎么样？你进来看了之后，可能心里边才真正能做到心里有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就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哎，大家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公众号，您只要关注了。回复个秒杀，回复个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咱们这个高端礼盒现在这种限时的活动价，它这个量也是比较有限的啊。
1: 没错哈，
0: 大家早点下单，早点下单，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九月开学季已经到来，校园里孩子集体生活，追逐打闹，生病磕碰的风险悄悄升高，因此开学季也成为了学生运动损伤的就诊高峰，崴脚、骨折、韧带撕裂这类伤情非常集中。比起事后操心费神，提前做好保障才是家长更省心的选择。平安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障专为学生定制，涵盖意外受伤、重大疾病、疾病身故等核心保障，高端版及以上更享住院医疗保障和意外齿科治疗、狂犬疫苗费用两项专属保障，还可以加购保障，覆盖孩子日常感冒发烧等门急诊费用，或应对孩子不小心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3岁到25周岁都可保。一份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障，能在意外和疾病突然来时，让家长少一点经济上的慌张，多一份从容。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日前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提醒，9月15日起，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日免签政策。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华语电影全球推广系列活动将于9月6日至9月8日在威尼斯举办，袁和平出任推广大使。系列活动将通过华语电影交流会、市场展映、对谈等形式展示优秀华语电影。2026年

2022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中分别迎战美国女篮、捷克女篮和意大利女篮，中国女排亚运会小组赛与哈萨克斯坦、 菲律宾同处B组，比赛将于9月16日至22日进行。熟米饭长时间放置在室温环境，可能会产生耐热呕吐毒素，即使加热炒熟也无法破坏，所以吃剩的米饭要尽快小份降温冷藏，一旦在常温环境下存放太久，建议舍弃。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3级左右， 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 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 最高气温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 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 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陈百强，偏偏喜欢你。你看我们今天聊这个宜居城市，也有朋友，哎，我就偏偏推荐我最喜欢的我的家乡，
1: 哎，
0: 是吧？
1: 半秀就说了，在山东啊，第一必须是济南。
0: 无极就说了，我觉得还是燕威一带更好，四季分明，物产丰富，环境也干净啊。
1: 哎，
0: 就是还是会有偏心的。
1: 对，这个偏心呢、啊、不止一点点，你看那个偏心也可能需要500元
0: 啊，偏个心还要500元？
1: 偏心护手霜不是卖500吗、
0: 哦、说的偏心护手霜啊、
1: 哎、
0: 这是本周咱们闪电优选的热卖单品啊。为什么是热卖呢？本身YSL 的偏心护手霜就很火。
1: 对，
0: 另外呢，咱们主要是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在他专柜那个价格的基础上，真的是省了很多呢。
1: 对，我们也是特别偏心咱们的听友，所以给大家把这个价格从500元打到了139啊。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买到了。
0: 是，这个天气越来越凉爽了，但是现在还不能说是冷、
1: 哎、
0: 但是呢随着这个秋天的越来越近，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到了国庆那段时间，在过了国庆之后10月中旬，你就会觉得哎，北方的这个秋天真的要真的是比较干燥一些、
1: 哎、没错哈，
0: 到时候你得用上护手霜了，现在可能还暂时可以不用，
1: 嗯，
0: 但是过几天到了国庆那会儿啊，天气再凉一些，再干一些，就真的得用上护手霜。
1: 有很多讲究的朋友，一年四季都用护手霜，
0: 是吗？
1: 对吧？这个
0: 那你更得多下几单了。
1: 是的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买，因为这个呢，它不光是普通的护手霜哈，它还里面还有2%的烟酰胺搭配的神经酰胺，然后呢，它能够修复咱们手部的这个干燥啊、倒刺啊，包括咱们手背暗沉都可以改善哈。
0: 嗯，
1: 还有呢，它有这个茉莉精。萃啊，乳木果，这个乳木果油啊什么的，它能够长效的保湿，而且如果咱们经常做美甲啊或者什么的，你那个甲周干裂粗糙，它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舒缓啊。
0: 大家放心啊，这个大品牌它这个护手霜的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
1: 没错。
0: 问只是在于呢，就是大家说，哎呦，我一支护手霜50毫升，我就500元，我可能有点犹豫。
1: 是，
0: 但是现在咱不是把价格给它打下来了吗？咱现在同样是50毫升，咱一套下来是139，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不用再犹豫了，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了。
1: 对，而且呢是香港之优哈，大家放心，品质保证。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呢发送秒杀就可以买到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恭维，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了别人成双成对。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3: 真香哎！
4: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5: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6: 满足，真满足。
2: 怎么样，我点菜的功夫见长吗？
6: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北京时间19: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don't care.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坛干红，科里埃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4: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5: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4: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6: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7: 妈妈妈妈。
6: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他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4: 为你爱的人
6: 和爱你的人。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3: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1: 是海，
4: 天的尽头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5: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真正的猫山王榴莲是带苦味的。
2: 猫山王榴莲有一种特殊的苦味，但是这并非品质问题，而是由果肉中的色氨酸、酪氨酸等氨基酸以及根皮素、柚皮素等多酚类物质共同形成的天然苦味。不过这种苦味是淡淡的，与甜味融为一体。如果苦味明显，同时会有发酸甚至有刺鼻的酒精味，则说明榴莲已经变质，不能再吃了。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微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支。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4: 老爸老妈，拍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7: 北京时间21: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埃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微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

0: 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1: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mama.
6: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7: Я люблю тебя,
8: мама.
5: Мама.
7: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9: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0: 北京时间22: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埃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7: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滑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1: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

0: 正所在呢。
1: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2: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3: 北京时间23: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大眼睛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0: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北京时间2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不建议临近睡觉再洗澡呢？
2: 除了光线，人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就是核心体温，也就是身体内部的温度。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发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洗澡可以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热水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而温暖的环境则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兴奋。因此在睡前一小时以上洗澡会更好，这样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更容易入睡。如果回家时间比较晚，可以在洗完热水澡后用冷水敷一敷额头，或者是冲一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三十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停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煮完挂面，为什么不建议喝面汤呢？
2: 很多人煮挂面的时候会加酱油、盐、醋这些配料，吃的时候把汤也喝掉，这样可能会容易导致钠摄入量超标。因为挂面本身就是含盐大户，每100克干挂面的钠含量一般为1200毫克，相当于3克食盐。挂面中加盐的目的是为了让口感更爽滑，煮后不容易糊汤。不过由于面中的盐分被面筋包裹起来，我们不太容易尝出咸味儿。建议大家挑选挂面时关注营养成分表，选择钠含量相对低、不加食用碱的产品。煮挂面时少用咸味调料，尽量少喝汤。如果感觉滋味不够，可以搭配番茄等自带味道的食材，不但能够减少调料的使用，还会让这一餐营养更丰富。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北京时间2:00。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子，
1: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2: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的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有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生活更美好。
3: 北京时间6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埃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4: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4: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一副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2: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运动之后不建议立刻洗澡呢？
2: 运动时，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流向四肢。运动结束后一段时间内，四肢肌肉仍会持续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和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容易引发头昏眼花的症状，增加头晕、全身无力和跌倒的风险。天气炎热，有的朋友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虽然短时间身体会感觉清爽，但是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的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者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液基本蒸发，血液也恢复正常流动，这时洗澡相对更为安全。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3: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